0: 为什么
1: 死我啊？不啊不
2: 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
0: 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
2: 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
3: 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
2: 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
3: 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